0: 我的距离
1: 啊，我都会唱了。哎呀，真好听！
0: 你知道昨天我给本来想跟船长弟弟说，让他唱一下那个甲乙丙丁，但是我忘了这个事了。突然间听到这个歌，我想起来了，他就很适合这种吧，比较稍微有点伤感的小歌曲。
1: 啊，对，确实声音特别很符合，
0: 很符合。
1: 我和你怎么两情，
0: 怎
1: 么忍心，
0: 怎么做你甲乙丙丁？
1: 没有必要非让你做。有没有可能是一厢情愿那种？
0: 没有，就是这歌是比较火的嘛，是不是？嗯，
1: 来，稍后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游戏，一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0: 对，
1: 啊、怎么还又唱了一个？那给你再给你放一下
0: 《
1: 贝林恶魔》。
2: 为何开始你那么一脸倒入，今却是不见我们能否回到从前，找回清秀？

0: 的誓言，现实不存在永远。
1: 哎呀，好听，清唱啊，也不错。
2: 也好听啊！来，回来之后继续游戏啊，各位想玩游戏，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了。
1: 对，今天游戏也不难。
2: 哎，很简单啊，我们稍后见。
3: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小杨，你最近看综艺吗？
3: 综艺不看，
2: 综艺一点不看是吧？
3: 我一点不看。
2: 哦，那就跟你就没有什么往下聊的必要了。因为最近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非常不是美非常火的一个美食综艺叫《百厨大战》嘛，他们来青岛那边，在去年庇佑、
3: 啊，这个我刷到了，
2: 对汉堡王那个位置开了一个这个叫中厨的那个试吃嘛，
3: 啊、
2: 对不对？
3: 我刷到了
2: 啊，但是你不看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话题就没有办法聊下去了。
3: 综艺的话，我只看《现在就出发》，但现在没有新的嘛，我就是不看、啊。
2: 只看这一个是吧？
3: 对，《地球超新鲜》我有时候也看一看，其他的我就真的都不看了。
2: 小爱属于追剧。
3: 对，我爱追剧。
2: 哎呀，啥都爱看这种剧情类的。
3: 嗯，
2: 这最近追什么剧呢？
3: 哎呀，最近这剧稍微有点多。其实我现在主追的剧叫《小芳》
2: 啊，什么是啥玩意儿？
3: 是小芳，是那个王影璐和辛云来主演的一个剧，是农
2: 听都没听过呀，朋友们。
3: 啊，对，就是农村大山里，然后年轻人啊，
2: okay, okay,
3: 这反正家长里短的故事。
2: OK，
3: 这秒过火吧？
2: 是不是不好看？
3: 剧情。
2: 是不是一般？
3: 剧情真一般、哎，但是我看的原因知道这两位脸撑着呀，
2: 嗯、行，
3: 真是
2: 什么时候脸都撑不下去了，说明这个剧大家也可以放弃掉了。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巡航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21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2.9度，高潮时上午的9点29分和夜间的10点0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39分和下午的16点16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潜台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玩游戏啊，今天游戏很简单，
3: 就是听歌识曲。
2: 没错，给你放一首歌，这首歌结束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好吧、
3: 嗯、
2: 各位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歌都不难啊，尤其新朋友来说你们也都知道，
3: 对，
2: 我
3: 们的机制非常友好，
2: 相当不错啊、
3: 嗯、
2: 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郭美女你好。
5: 你好大天小爱，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嗯，有
2: 有，好、
3: 嗯、好，
2: 非常好，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
5: 嗯，

0: 什么歌？
1: 啊，这个还真没听
2: 啊，
1: 过。
2: 没听过啊？这你猜呢？
0: 嗯，
2: 四个字儿。
0: 四个字，你猜吧。我们说两天了，这首歌，最近很火的一首歌，你猜一下。
2: 猜吧，猜不出来是吧？
1: 什
2: 这首
1: 么？
2: 叫甲乙丙丁，
0: 就叫甲乙丙丁。
2: 哎，李佳薇的，嗯，
0: 啊，好
2: 好嘞，
0: 吧，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2: 李佳薇今年新歌。
0: 嗯，
2: 哎，
0: 新
2: 新
0: 歌，
2: 歌
0: 新歌，
2: 非常新，
0: 最
2: 好像
0: 近很也很火很热的一首
2: 这
0: 歌，
2: 7月初发行的吧，好像是，
0: 好像
2: 啊，
0: 是。
2: 新歌。

0: 来，3号线于先生，你好啊。
1: 你好。
2: 哎，小爷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于先生？
2: 蒙呗。
0: 蒙呗。
1: 对，就蒙呗，猜呗。
0: 来，加油啊。
1: 什么歌？
2: 这是林俊杰的
0: 啊，叫什么？
1: 三个字。
2: 美人鱼。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对，就是美人鱼。
0: 美人鱼，没错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25号群的李美女，你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
5: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试试吧。
0: 试试
1: 啊。
0: 试试。有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5: 好几个周了
1: 、哦、还好，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不是上个周、
0: 我们能看到啊看不太到啊，来，那你准备好试一下这首歌曲，看你有没有听过，加油啊。

0: 什么歌？
1: 若是月亮还没来。
2: 不对。
0: 嗯，字儿多了。
1: 若是月亮没来。
0: 多了。
2: 若月亮没来，哎呀，
0: 若月亮没来，
2: 对，若月亮没来，
0: 好好好，
2: 再见啊，
0: 拜
2: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4: 早上好，
2: 哎，
0: 早上好，
2: 早上好，李美女，最近有听新歌吗？
4: 嗯，不怎么听新歌，就看抖音刷什么的。
2: 啊，抖音刷什么？
0: 是不是都一样？
4: 喜欢听翻唱的。
2: 喜欢听翻唱的。
0: 哦，对对，这两年翻唱一些歌吧，挺火的。
2: 那翻唱的不也就是老歌吗？
0: 对，哎，叫老歌新唱，哎。
2: 我还是老歌，来试一试吧。准备好看今天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两个字，
2: 几个字？英雄？
1: 不对，
0: 不是。
1: 张韶涵的两个字的
2: 歌。对，张韶涵的。
1: 斗破苍穹主题曲。
2: 哦，对，听过，但不知道叫啥名。
1: 叫破茧。
0: 哎，破茧。
2: 哦，
1: 哎，叫破茧。
0: 好吧。
1: 好嘞，再见啊，
0: 拜
1: 拜。
0: 拜
1: 拜，继续啊。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2: 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王美女喜欢听歌吗？
2: 喜欢。
1: 那就没问题。来，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0: 我忘记了
1: 四个字儿，快
2: 四个字儿。
3: 自己受伤了，就我自己。
2: 感情就是这样，
3: 怎么
2: 一不小心太疯狂？
1: 说散就散，
2: 哎，说散就散。疯了，
1: 再见，
2: 拜
1: 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真是不容易，
1: 你说怎么办呢？
2: 真是，你说咋整呢？
1: 哦，有人提醒我啊，这斗罗大陆，好好好，感谢你的
2: 提醒、啊、你刚说是斗破苍穹，
1: 对对对、
2: 啊、
1: 斗破苍穹、哎、
2: 好，
1: 行，斗一

0: 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不都土豆写了吗？哎，你是不太看这种小说是吧？
1: 我不看这种，对。
0: 小说你看吗？就书籍这种类型的，你看不看？不看是不是？
1: 不看也。
0: 家里的书在你家里就是装饰用的，对不对？
1: 唉，怎么说呢？
0: 装饰都没有是吧？这个东西不能叫软装，这个东西在你家应该叫硬装，因为它摆那也不动嘛，对不对？基本上就是硬装。
1: 哎，也不能这么说，还是动的，所以说叫软装，
0: 啊、
1: 还是动。
0: 啊

0: 来，三十九号君歌神你好。
1: 你好。
2: 哎，早上好，大家说。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刚才那句是没问题。
0: 刚才那句是没问题。但这一首好像听听看吧，你听听看，听听看啊，这一首看看啊。加油，听一下。

0: 什么歌？
1: 这没听过。这个歌叫思念像风，是最近的一首歌吗？对，新歌。哦，新歌，可以啊。好嘞，好嘞，歌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8899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嗯，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哎，你好，大先生。
1: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1: 还行吧，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0: 长叹一口气。
1: 我没拿过红包。你没拿过？
0: 第一次打电话吗？
2: 对，第一次。
1: 来说，你喜欢谁？喜欢谁？有没有喜欢的歌手？说。
0: 别告诉我都行。
1: 没有都行。
0: 没有都行这个选项。
1: 你选一个，你最爱的，就是你包括。
2: 周杰伦吧。
1: 周杰伦。
2: 周杰伦。
1: 啊，来。周杰伦，稍等啊，周杰伦的歌的话，我给你想一想啊，给你放个以前的呗。 不太敢放太新的吧，放之前专辑的吧。
2: 以前的也不是太会。
1: 等会儿，以前的不是太会。
0: 那这确实有点难办。
1: 懵了。
2: 平时听的少，听歌听的少。
1: 听的少，没事。
0: 听的少。
1: 你听的再少，这首歌我觉得你肯定也听过啊。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青花瓷。
0: 哎，
3: 太棒了！
0: 这个就是不用多说了，很简单了。
1: 关注公众号了吗？
2: 马上关注。好
0: 嘞，好嘞，看看新的朋友，
1: 关注一下崂山921啊，就没不关注也没事，也能发消息啊，发红包，然后呢去按照他的要求填写就行，给你一个链接，微信号和手机号也要填对啊，6.66元，恭喜啊，再见，拜拜。你知道说到这个青花瓷瓷器类的，我其实特别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有时候看一个旅行地它就会两极分化，你包括有时候看电影看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到底自己要不要再去，你包括景德镇就是，大家对于景德镇的评价真的就两极分化，有人说这个地方就很好，没去过朋友可以去一下，但去过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这个地方一般化又贵啊，瓷器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神奇，
0: 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但是你又想去看看，他们经常说去那个景德镇逛一下的话，不可能空手出来嘛，我想挑战一下。
0: 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我每次刷某红书的时候，有人就说，哎，给我避雷一下，就是哪一些旅游城市，你会在评论区看到中国所有的城市都避雷。
1: 我有一计，把它卸载了。
0: 这个东西确实是两极分化很严重。
1: 确实啊，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4: 早上好，大年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拿过红包吗，李先生？
4: 拿过。
1: 哎呦，很厉害啊！上次听新歌什么时候？有没有听新歌？
4: 新歌没怎么听。
0: 新歌，
4: 我主要是重在参与。
1: 重在参与。
4: 一个月是打一回。
1: 一个月是打一回。
0: 打一回，哇塞，你这挺卡点啊！
1: 好，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跳楼机。
0: 哎，
2: 跳楼机。
3: 太棒了！
0: 你这一个月没白打进来，今这个月哎。
2: 哎，那你别说，李先生，你去了那个乐园里边，你玩跳楼机吗？过山车？
1: 玩
2: 跳楼机也玩，
0: 也玩，
2: 不恐高啊？
1: 恐高，但是有安全绳吗？
2: 啊，
0: 哎，这话说的，
2: 哎，
0: 你没安全绳，那就不是跳楼机了。
2: 那李先生，你跟我一样，咱都属于这种叫假性恐高，哎，通俗点讲就胆小。

0: 那个叫玻璃栈道，我从来不敢走，上去腿就软。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就有一年，我跟我爸还有我妈，还有我那个我舅那边的家人，然后呢，我们去张家界特别有名的点，不就那个栈道吗？就是他先坐电梯上去之后，然后有一个玻璃栈道嘛，对不对？哎呀，
0: 有个玻璃栈道，
1: 你就会看到我妈跟我姐还有我舅妈他们，就是大步向前走啊，就是永远不回头。然后呢，我舅跟我爸，我们几个呢，就是弯腰。手招着那个地，然后呢扶着旁边那个把手，
2: 我懂
1: 然后慢慢往前挪、
2: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哎、我很明白。
1: 好嘞，李先生，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拜。其实我吧，就是我也是像你说的情况，其实我是有恐高的。
1: 我跟他说，有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的恐高都是假性恐高，就怎么说呢，有点安全性的话你就会觉得还好还 OK，没有安全性的话其实就不太行。
2: 对，我也属于假性恐高，只要我闭上眼睛我就不害怕了。我
1: 废话，
2: 我睁着眼我就害怕。
1: 闭眼你怎么爬呀？你怎么走呢？
2: 你是扶着吗？
1: 谁扶着你往前走？给你扶到悬崖边上去。
2: 不是，就是肯定有不怕的人领着你嘛，对不对啊？就牵着你的手走或领着你走没问题。
1: 行，那你玩那些测试呢无所谓哈。
2: 你不是闭上眼睛有安全绳、闭上眼睛吗？
1: 你闭眼睛你去玩啥呀？你体验一下那个。
2: 对，那就感觉自己想象，全靠自己想象。
1: 你现在玩蜜桃睁眼吗？
2: 哦，也还是不睁。哎，也不是全场俩小时都不睁着，偶尔睁一睁，不是都不睁。不睁的话，
1: 我不理解小爱有时候 A 钱进去干什么去，真的是听音效，可能真的就是进去听别人尖叫，
2: 感受氛围。剩下的钱靠幻想。
1: 你说你也不睁眼，你也不去做单人任务，必须得有人陪着，前后得夹着你，你进去干啥呢？
2: 氛围。
1: 哎呀，来一号线段美女，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
2: 早，早上好。
1: 段美女拿过红包吗？
3: 没有。
1: 你看我就知道，
2: 第一次打。
1: 来，喜欢谁？
3: 第二次
2: 。
3: 喜欢周杰伦和梁静茹。
1: 行了，我这周杰伦不用换了，我看
2: 就
1: 一直放着，
2: 放这个页面放着就行。
1: 来，周杰伦，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看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啊，加油。

0: 七里香。
1: 哎，七里香，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关注公众号了吗？
0: 关注了。
1: 好嘞，记得去领啊，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1: 拜。
3: 哎呀，
1: 这手机音质
3: 确实是
1: 还行还行啊。来下一位 K 歌群的题目，你好。
3: 你好题目。
4: 早上好。
3: 哎，早上好。怎么那
1: 么
3: 疲惫呀？
1: 怎么回事？感觉
4: 没睡醒。没有，我刚听那个周杰伦的，我感觉这首歌会不会很难啊？
1: 不会，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3: 对，就是还好。
1: 我们真的有人吗？是
3: 好实在呀。
1: 不是不是啊，这首歌很红，你要
3: 很
1: 喜欢。
3: 对
1: 啊，来试一下啊，加油。你就像

0: 四个字儿。
1: 什么歌？
2: 你就像白天的阳光。
0: 没那么长，
1: 是
0: 这是梁博的一首，
2: 梁博的，
0: 对，
1: 梁博
0: 四个字，他的姓。
2: 安然无恙。
0: 哎，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对，就是安然无恙，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梁博新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叫《安然无恙》。哎，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歌也够吧？怎么就不开呢？
1: 我觉得是可以开的，
0: 怎么就
1: 不
0: 开呢？不
1: 行，开个那种 live house 也可以啊。
0: 啊，不，他一般都去音乐节 ，live house 太小了，对他来说体量还是有点小。还是得稍微
1: 但是音乐节最近这几年办的很少，还不如开个专场 Live House 呢，至少是让更多的人都听一听。
0: 你办一个吧，
1: 我要有那钱。
0: 来吧，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我们今天游戏呢叫做
3: 听歌识曲，给大家歌放出歌曲的片段，你们来猜歌名，猜对怎么就可以把红包拿走啦。
2: 没错，这也是我们经典游戏之一了。当然一人一周还是一次的机会，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从来没打过电话的朋友88990921，外地的朋友前面加区号就可以了。包括您刚来青岛听到这个台了是吧，可能在这个是吧滴滴车的车里面，然后听到这个台了，你也可以打电话试一试。是
3: 啊，对对对 对,
2: 对，都可以啊。对于新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的机制呢，就哎呀，优化到什么程度？朋友们，玩个游戏吧。你们知道新游戏对新人朋友是怎么安排的吧？
3: 是的，那个保护机制，
2: 我们都一样。
3: 那个、友好机制。
2: 前两天我下棋嘛，对不对？这个就不说了，铲一把哈，就类似于这种。啊、我跟大家说，你新人玩铲，好家伙，要啥给啥。
3: 真假的？
2: 要啥来啥，咔咔的，一会儿三星四星全有了。我现在玩，我跟你说，要啥没啥。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作为新手也可以去玩一下。
2: 你可以玩啊，玩得很爽。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现在玩这要啥没啥，追什么什么不来，
3: 是吧？我很感兴趣了，听你这么说，
2: 烦得要死。来，我们开始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69号群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大家
2: 好。
3: 早上好。
2: 王先生，拿过红包吗？
4: 拿过，
2: 哎呦，很厉害啊！平常听老歌还是听新歌多？
4: 听老歌，
2: 听老歌，多老？到什么程度？到哪个年代？
4: 8090吧，
2: 8090，
3: 8090，
2: 可以啊。那这首歌我觉得不是很难，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我说实话哈，你可以来试试看啊，加油。

0: 什么歌？
1: 好像是张信哲的，但是忘了啥。
0: 啊，
1: 五
0: 就
1: 个
0: 是
1: 字，
0: 五个字的。
2: 五个字，
1: 五个字，
3: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六个字，六个字，
2: 哎，啊，对，
0: 六
2: 六
0: 个
2: 个字
0: 字，
2: 儿，
0: 对，
1: 啊，
0: 叫
1: 马上走，
2: 不做你的爱人，
0: 对，不做你的爱人，
1: 啊，
2: 马上走哈，
0: 马上走，啊，
2: 对，不做
0: 好
2: 你的
0: 嘞，
2: 爱人啊，好嘞，
0: 啊，
2: 王院长再见啊，
0: 拜
2: 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刘先生，
0: 哎，
2: 再见，
0: 挂断电话了，
2: 拜拜。哎呀，
0: 好吧，
2: 太可惜了啊！你打进，稍微等一会儿，但可能也有可能，这个别的事情很重要，
0: 嗯，
2: 对不对？稍微耽误一下，
0: 是是
2: 没关系啊啊！当然各位可以打，当然还是一样的，新人朋友，我们的电话是88990921，外地的朋友前面加序号，当然本地的朋友您就不需要了，直接打就可以了。
0: 对，直接打就行。
2: 每年的金歌识曲，其实就类似于这种游戏才能好放水，其他游戏是很难的。
0: 对，其他游戏确实我们真没办法，
2: 有时候没办法，要选一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提示你哪个是对的？
0: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尽力了，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2: 没招，没招啊。一号线黄先生，你好。
0: 你好，黄先生。哎，黄先生，
2: 你好。
5: 你好，
2: 哎，
5: 主持人好。
0: 来，
2: 早
0: 上
2: 好，
0: 早上 好。
2: 有信心吗，黄先生？
5: 有，第一次参加。
2: 第一次参加，你喜欢听谁来说？黄先生，
5: 周杰伦、林俊杰，老一点的吧。
2: 老一点的是吧？行。今天放了好几首这个周杰伦。
0: 周杰伦了，确实是。
2: 我们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
2: 换个
0: 林
2: 俊
0: 杰，
2: 嗯，换个林俊杰给你放啊。
0: 早期的还是属于新歌都行
2: 啊。
5: 早
2: 期
5: 的，
2: 早期的，
0: 早期的，
2: 好。来。早期的啊，这首歌应该够早，应该是够早，来，加油，听好啊。

0: 什么歌？
1: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关注公众号了吗？
1: 还
0: 没有
1: 啊，
0: 哎，对你也不一定非要关注，你回复红包就行了。然后呢，到时候呢会给你个链接，会自动弹一个链接，把您的微信号和手机号一定要填对啊。
3: 想关注就关注，不想关注也无所谓了。
0: 对对对，是的，六块六毛六，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不强制关注，
3: 对，
0: 是不是？不强制大家去关注任何一个
3: 东西。只不过说你要是关注的话也无所谓，我们也不会骚扰你们。
0: 哎，对，我们不发这些东西。
3: 对，什么都不发。
0: 对，没有什么想发。三号线陆先生，你好。
3: 你好。
4: Hello， 大林水。
0: 哎，
3: 早上
0: 好。
4: 早上好，早上好。
0: 第一次打？
4: 打了好几次了，应该。
0: 打好几次了啊，来，有信心吗？
4: 应该有。
0: 哎吧，没问题。
4: 差不多。
0: 你这歌老简单了。
3: 啊，这送分题。
0: 啊，来，加油啊。我不是

0: 什么歌？
1: 五个字。
2: 我不是黄蓉。
0: 哎，我不是黄蓉。
3: 太棒了，歌曲高清。
1: 你是歌听。
0: 言简言简意赅。
1: 好嘞，恭喜啊，记在心里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这个当年也很火。
0: 很火。
1: 哦、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王美女。
0: 早上好。
4: 你好，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王美女有信心吗？
4: 还行，我第一次打电话。
1: 好，来，
0: 好，也是新朋友，喜欢听谁的歌
1: ？Say it，
4: 赵雷的。
1: 赵
0: 雷，哦，
1: 好，
4: 对，
0: 这个在选歌环节确实是比较少见，
1: 第一次见啊。
0: 对，
1: 赵雷什么歌都行吗？还是出圈的一些歌？
4: 出圈的一些歌吧。
1: 好嘞。OK， 来，准备好，听好。

0: 什么歌？
1: 我记得，
2: 哎，我记得，
0: 记得，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就是这一首歌曲。哎呀，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2: 也不知道。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然后呢，后台回复两个字叫"红包"，
2: 对，弹出来一个链接，你填写一下，一定要在九点之前去做这个事儿，
0: 哎，对，
2: 好不好？
0: 报到电话前就去做啊，关不关注都行，但一定要跟发消息一样，发给他两个字叫"红包"，好吧？哎，发完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领取了啊。
2: 对，提交，填写提交就行。
0: 是的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来吧，听首歌。
2: 我记得，
0: 哎，我记得，就到这儿了啊，来听一听，我们一会儿见。

0: 哎，去年汉堡节是不是咱去来着，对吧？
1: 反正我去了
0: 啊、嗯，是不是当时还挺热的，也是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吧？
1: 啊、哦，我以为你要说挺热闹
0: 啊，挺热闹，
1: 也是夏天，对，也是夏天。
0: 因为现在那个
1: 好挺热的，
0: 好像百寿大厦也挺热闹，也人很多，
1: 哦、是吗？
0: 孩子也人也很人也挺多的。
1: 我记得挺清楚，汉堡节去两次，
0: 买了好几个，
1: 买了好几个，炫了好多汉堡，
0: 嗯、
1: 一个挺贵的，其实算下来
0: 买了老多了，嗯，
1: 哦、真是、啊，
0: 确实是啊。来吧，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当然，如果您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也欢迎。拨打88990921啊，因为如果没打过的话，新人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电话来说相对还是蛮好打的。
1: 对，是的，而且我们对新人有保护机制，
0: 是很友好的啊。
1: 是，
0: 各位可以来试试看。我们今天游戏听歌识曲，给你一首歌曲的你听完一个片段，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加油啦，我们开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1: 你好，吕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你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吕先生，有信心吗？
2: 试一下吧，
0: 试一下啊，
1: 试一试，
0: 来，这首歌还挺简单的，来试一下啊，准备好，加油啊，
2: 好。

0: 你就像什么歌？
1: 这歌是一个对唱，是不是？但是我
2: 独唱，
0: 不是独唱的，
2: 杨丞琳的，
0: 对，两个字很有名。噔噔噔噔噔噔，找不到相爱的证据。
1: 真的没有听过这个歌。
2: 暧昧让暧昧，
0: 暧昧，
2: 哎，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0: 好吧，
2: 再见，
0: 拜
2: 拜。暧昧怎么会委屈呢？一般不都是那种暗恋会委屈吗？对不对？暧昧还好，
0: 有人就不喜欢暧昧，
2: 有人不喜欢。你喜欢暧昧吗？
0: 嗯，不喜欢，
2: 就是拉扯那种感觉，就是似是非是啊那种感觉啊，
0: 不喜欢。我就喜欢一锤定音，能行就行，不行算了，别整那些。
2: 那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不喜欢那种就是他们之间那种来回拉扯吗？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他们100%会成，
2: 哦，
0: 但是在个人感情，你不，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主角是谁，哦，
2: 不是，就电视剧你看那个过程就没有问题，
0: 啊，对，
2: 是是，
0: 那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100%会成啊，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2: 哦，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能分辨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对，你自己的话你不知道啊，
2: 这么多年了还是分辨不了，是不是？
0: 不是，是因为很多东西它不好说，
2: 啊，也
0: 是吧？
2: 也是啊，来，三号线胡先生，你好。
0: 你好，胡先生。
1: 你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胡先生拿过红包吗？
1: 拿过，
2: 拿过啊，
0: 过，
2: 拿的不多啊。
1: 嗯，
0: 也是，应该是好几个月前拿的。
2: 来试一下今天这一首歌啊，看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1: 好嘞。

0: 什么歌？
1: 什么歌？两个字。
2: 张韶涵的。
0: 哎，
2: 不知道。
1: 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2: 但是我不知道。
1: 哎呀，
0: 叫《预言》。
1: 预言
0: 啊。啊，真可惜。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十二群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3: 大林小林早上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有信心吗，李美女？
3: 试试吧，
1: 试试啊。听歌听什么歌偏多？老歌新歌？老歌
0: 应该是老歌，我猜是
3: 老歌。老歌，
0: 你看我一猜就是。
1: 来试试看啊。哎，刚才那首老歌呢？啊，在这儿呢啊，加油。
3: 好

0: 方面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听听高经理的意见啊。您方便的话，在每周二的时候啊，基本上星期二一般就是高经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就像我们这个片花说的啊，我们争取我们的每次解答都能够帮助到大家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最适合自己的那套房产。大家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不方便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您可以直接编辑好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上个星期天我去看了保利天骏海地保利天骏瑞海地127的户型，感觉还不错。老师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楼盘能不能买？周边有没有更好的？啊，高经理，
2: 这个楼盘哈，这个楼盘是在这个靠近这个市南团岛这一块儿哈，这个预算其实还可以，肯定在300以上。说一下127这个户型吧，其实这个户型呢，其实确实是市面上它是一个元宝户型，就是客厅在中间，然后两个南卧在两边这种户型，就是相对来讲可能这有一间卧室的隐私性，作为老人房或者儿童房隐私性会更好，可能他我估计他喜欢的是这个户型。这个楼盘呢，其实说句实在的哈，他之前去年的时候卖的一般，今年呢，因为可能他到明年要交房了，好像最近的这个成交量还可以。他有个优势什么？二号线的地铁入户。
0: 哦，
2: 直接能到他小区里边。
0: 二号线是哪一站啊？
2: 二号线团岛的那个叫什么？叫这个轮渡那一站，它是个始发站。
0: 最
2: 它是个始发站。对，它是个始发站，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能直接从这儿，然后往崂山那个方向去，还是比较方便啊。这个户型，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它这个房子离着那个有一个金茂湾那个地方非常近，就是上那儿去吃喝玩乐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哎，我一直想去那边，还没去过，那边是不是有个什么看海的网红的地方，是吧？
2: 对对，就是在那个位置，就是在那个位置，它这个位置吧。它北边这个房子，它北边北向看海，南边看不见海。北向看海，南向看不见海。所以它这个楼盘呢，就是说可能他喜欢的是它的元宝户型，再加上地铁，可能是这个。但是它这个房子的问题呢，就是也不能说问题吧，就是它的学校呢算不上，就是如果你对学校，哎，我说特别特别看重，它的学校是一中的这个小学和初中，就是一中集团算不上很头部，还可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0: 它是离着莒园比较近，莒园是私立的嘛，可能开车5到10分钟能到啊，一年的学费可能4万多4万一二。也就是说，如果说不考虑学校的话，这个小区还可以是吧？其实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啊。如果周边，他也就想问说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1: 更好的话，其实吧，基本上看，保利天居人海地吧，基本上还会看同，就是另外一个楼盘，就是云上观澜。
0: 哦，那
1: 他俩其实挨得很近。
0: 嗯，那这两个你认为哪一个会更优一点呢？
1: 云上观澜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南边有个五万平的团岛山公园，就是森林公园，就是那个楼下就是，就是你喜欢大公园的这部分，就是咱的听众呢，可以往那儿看。另外，它是个现房。 现房，然后南向可以看海，这是它的优势。其实其他别的吧，从户型它是传统的动静分离的那种户型啊，包括装修呢也不如保利天居人海地，一号地铁口大约个500米左右啊，基本上它的情况是这儿。所以如果说是咱年轻人，如果你说我的预算300多，将近400这样的一个预算。
0: 想要就说那种感觉，还是保利的感觉会更好一些。那这位朋友也可能更注重户型，你看他反复说周边有没有更好的户型，那户型的话还是保利的更好，
1: 还是保利好啊，元宝户型。
0: 好嘞，行，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微信公众号说是130、140的预算，风月湾和越秀天悦海湾，青云佳境怎么选？三选一啊。
1: 三个在这儿纠结了，应该是都已经看过了。是这样哈，这三个楼盘吧，说句很，如果我让我的第一直觉，肯定是风月湾。
0: 哦，嗯，为什么呢？
1: 啊，肯定是风月湾。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风月湾呢，它距离市北区最近，其实从那个市北区最北边胜利桥这个地方开车过去就8分钟，8到10分钟，它实际上是理仓和这个市北搭界这么一个地方。
0: 包括他那个地方有，就是离着北站也比较近。未来他有两个，就是那种9年一贯制，从那个济南引进两个9年一贯制的一个学校，学校未来其实是不错的，学校，然后位置啊都不错，包括他的这个开发商啊，开发商也都不错。你看他刚才说一个什么青云佳境是吧？ 还有青云佳境，还有越秀天悦海湾，他应该是三个看完之后有点纠结了啊。
1: 越秀天悦海湾呢，它是之前的人才房。
0: 改的本身的户型也好，包括位置也好，其实跟风月湾相比，你如果在市区上班的话，不是地源性客户，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那就把越秀这个先，那把越秀先这个 pass
1: 掉。青云佳境呢？青云佳境吧，它可能对比的是什么？它德房率，青云佳境的德房率确实是高。一进门，它有一个那个整个那个电梯，整个电梯间都送给你了，你可以做那个什么有个放乱七八糟东西那一块，它德房率将近100%。但是还是说，咱买房子吧，我觉得最主要是要看地段，
0: 对
1: 吧？位置还是稍微远了一点，它那位置靠近什么？理仓和城阳大街的地方。
0: 哦。 啊，位置是你除非你说我是地源性客户，我就想在城，我在城阳附近上班。那
1: 啊，在那附近上班，你靠近一号地铁口，可能各方面也不错。
0: 明白。
1: 如果是在市区上班的话，你比如说你成天在市区上班，或者是有各项各种样的活动，我建议还是买风月湾。
0: 那就是这位朋友，因为他没有写，就是如果说你刚好哎就在，其实就是说青云佳境跟风月湾，他们从品质上来说是还好。
1: 都还不错，是吧？就是说，如果你在市区，你就选风月湾；如果你本身就在理仓跟城阳那个地方上班，那你可以选青云佳境，好吧？那这位朋友，你可以就是说，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还纠结的话，你可以线下再联系一下高经理哈。高经理电话你再说一下啊。
2: 手机号和微信大家记一下是13210016035。
0: 再说一遍哈，大家记一下是13210016035。好嘞，13210016035，像是一个北京的号码啊。来，大家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就是说，这位朋友的话，你也可以联系一下。如果你还纠结的话啊，其他的朋友就是说，如果大家现在不方便，哎，你现在确实在上班。 然后或者说您在看房的过程中，可能以后要，可能最近也还没考虑，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有考虑，哎，随时想联系高经理，大家就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啊。好，来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是微信公众号说150到160万的预算。 听说欢乐滨海城那边新开了一个楼盘，价格挺便宜的，对那边呢不是很熟悉，高经理能给说一下这个吧？欢乐滨海城那边要新开一个楼盘是吧？还是已经开了？
1: 其实它是已经开了，因为它是上个周天开始已经叫认筹转定金了。它这个楼盘呢，其实如果是喜欢海景、喜欢环境的话，其实上欢乐滨海城。先说一下欢乐滨海城这个位置，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

0: 后基本上卖完了，大面积的。
1: 嗯，
0: 他现在开的这批叫景玉，就是100平，就100平，就这一个户型是小套三的，那个1.5位毛坯，价格说句实在，确实是不贵。
1: 嗯，
0: 确实是不贵。他是前期呢，他认筹的时候送一个车位，现在还送一个车位，然后大概其的预算就是，确实是像他说的150-160万这样的一个预算，还送个车位。
1: 啊、哦，就是综合来看还可以，就150-160这个盘还是挺合适的。
0: 因为市区吧，说句实在，150-160万你没有很好的选择啊。就是你要想要环境好的话，在市北区好像也就这一个楼盘，你除非往市里走，水晴沟那边有一个150-160万那个清月湾95平的那个套三，那个但是你要是要环境，你说想要这个海景，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的。
1: 好嘞。那那边学校怎么样？周边的
0: 学校还不错，学校它是那个叫清大附滨海实验学校，是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还真不错。因为清大附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原来它不都是现在都是那个私立的嘛，一年好几万那个，它是和那个滨海学校吧，它俩就是属于那种强强联合了，所以它现在学校的名字就改成叫清大附滨海实验学校。
1: 哦，好的，学校也还行，
0: 啊、
1: 那还
0: 学校不错、
1: 啊，
0: 学校不错，就是不用花私立的钱，能享受私立的教育，肯定还是挺好的。
1: 那这位朋友，您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啊，也可以提前联系啊，高经理。好嘞，来看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啊，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崂山921安家青岛节目啊。是我们一个房产的板块，大家有任何购置房产方面的问题，买房卖房的，哎，购房政策方面的问题，孩子上学这种情况的，买房子就为了孩子上学的，想了解各种情况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这个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板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也是20多年的这个房产经验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孩子现在上中班了，刚刚才知道好的学校要提前一年落户，这个那就是听我们节目听少了啊，听我们节目听少了。说现在买房还来得及吗？手头上呢是有10万左右的现金。啊，就是首付可能要10万左右，
0: 不是特别多
1: 啊啊啊！来，那高经理，你可说他想要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呢，首付呢基本就是10万。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孩子上中班，那明年还不上小学嘛，对吧？还有个大班不是啊？是不是？
0: 对，上中班，因为9月份就上大班了。
1: 啊啊啊！那现在
0: 上中班是9月份就要上大班，他上明年就要上学。
1: 那现在来得及吧？
0: 他现在这个点儿吧，他卡得很紧，实际上是今年的7月底之前，你双证要落户，大很多学校基本上是7月底之前，你房产证要买房子，然后要户口要落过来。其实你这个点呢，就是卡得很紧很紧。如果说是你确实要通过买房来办这个渠道的话，你必须现在立马就得去看房子，然后立马就得定下来，因为你中间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办。紧麻紧儿的话，如果对方就是你买这套房子没有抵押，然后户口如果他能迁得出去的话，还可以。
1: 啊，
0: 就是要买那个房子没有抵押的，然后户口里边能可以随时迁走的。
1: 那确实是比较紧张了啊，
0: 很紧张，
1: 但是勉强能来得及。那如果说10万首付的话，可以考虑哪里？学校要好一点。
0: 10万首付哈，福山后你肯定是不大行，福山后不大行，万科未来城启润那块儿也不大行，因为那边的150-160万以上的预算，可能大概起考虑的话，你可以考虑哪个，只能考虑启源这边了。启源这边目前你这10万的话，15%-60%，就是60来万的预算。60来万的预算，你可以考虑哪几个小区呢？一个是御景新苑啊，70多平米那个套二，然后再就是银秀花园70平米那个大套一，再就是滨海山庄，这三个小区你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1: 好的。
0: 电梯房
1: 那这位朋友就是，如果说你还要好一点的学校，如果在市北的话啊，刚才高经理说这几个学校啊、这几个小区，高经理你再说一下啊。
0: 一个是那个御景新苑套二，一个是银秀花园，还有一个金海山庄。这三个小区呢，虽然只有60来万、60-70万，但是呢，他们都是电梯房，房子也比较新，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买到手里边，就是哎，我未来就是这个房子怎么着那种问题。
1: 明白
0: 啊，所以这个手头10万块钱左右的预算，即能解决你孩子上学的问题，你还能买套房，没问题哈、啊，你可以租出去，基本上租金和你的贷款差不多。
1: 差不多啊，好吧，那这位。

0: 朋友，你一会儿也可以赶紧联系一下高经理，因为很着急了。另
1: 那
0: 外就是
1: 好。
0: 说，你可能这个10万左右的首付，你可能就是想买二手房，为了孩子上学，是吧？那你就是市北
1: 新
0: 这几
1: 房
0: 个。
1: 没有合适的，
0: 对，如果说我刚才想，就是如果你彻底说哪儿都可以的话，其实可以也可以考虑一下高新区的，那么那儿的学校也不错，您10万首付呢，也可能能淘到二手房，是吧？不管哪儿，你都赶紧联系一下高经理吧，真的很紧张了啊！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1: 是13210010635大家记一下，
0: 13210010635啊，就很多这个新青岛人啊。如果说朋友们啊，如果你是刚刚听我们节目也没多久，然后呢，你也又是刚来青岛没多久，比如说您是年轻人，还要考虑这个孩子上学，然后呢，如果手头的你也不想花那么多钱，然后如果你能接受高新区的话，其实就是可以首先考虑一下高新区。如果说那边确实太远了，你就在市区这边，那么你再考虑市区的啊。高新区还是如果冲着孩子上学，总价呢又比较低，环境也比较好。我也身边的亲戚朋友、老师，如果说想就为了孩子上学要环境好的话，我也经常给他们推荐高新区。好吧，来，朋友们看一下，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在梦境江南有一套房子，现在想卖，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高经理，梦境江南这个小区现在市场的成交价大概是在多少？梦境江南。
1: 梦境江南，梦境江南，他得还是说他得
0: 看户型，
1: 分他的大约，对，他大约的楼层什么的，他也没说，
0: 没有说
1: 知
0: 整个
1: 道。
0: 这个小区现在价格在多少啊？
1: 他大约这个小区其实就是目前的报价就是1万1、1万2、1万3，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
0: 这
1: 价
0: 么个
1: 格。
0: 区间，1万1到1万3，可能楼层好一点能卖到1万2、3万，是吧？梦境
1: 对，就
0: 江南。
1: 报的很离谱的那些，咱们就不算了。就是有一些他根本不诚心卖的，大概其实市场普遍就是大概这个价。
0: 梦境江南也是个老房子了啊。这位朋友也是简单的问了一下，可能也是正在，就是可卖可不卖的这种状态
1: 其
0: 啊。
1: 实还是建议他卖。
0: 因为我也能看出来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诚心卖的，一般想在我们这儿咨询的，他会详细的写自己是几楼、多大的，然后写得很清楚几号楼。这种呢，可能就是这位朋友，你是不是也就是想打听一下，先打听一下，好吧？啊，来，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说，我老公呢在青岛当兵啊，今年我跟孩子也可以办理从军来青岛了。哎呦，好的，想买套房，250万左右，老二呢是5年级，需要转学，最好呢有好一点的学校啊。来，高经理给推荐一下，没有说具体哪个区域啊。
1: 他这个主要是牵扯，如果是转学的话吧，说句实在，现在很多的好学校，你必须要有学位，你才能转进来。没有学位的话，实话实说，你不好转。就是你不要抱很大的希望，你说我买了房，接着就能转进来，这一点真的是你得提前有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个预
0: 哎，
1: 期。
0: 我再想一下，这种没有特殊的一些哎不照顾嘛，比如说人是军人家属，有没
1: 这
0: 有
1: 个
0: 学校
1: 其实
0: 有这方面的照顾？
1: 其实没有明确的那个，只能是你自己有一些办法去想
0: 明白明白明白
1: 他
0: 好
1: 是这
0: 的，
1: 样，这一点是，
0: 那你给推荐一下，250万左右的话，要个好点的学校的话，你给推荐哪里？
1: 因为他没说要新房和要二手房哈，其实。 二手房的话吧，是这样，如果二手房你看咱还说尽量往好点学校上给他靠的话，福善后，咱说福善后你250万左右只能买相对老一点的房子、
0: 嗯、
1: 啊，先说福善后啊，然后呢再说新都新，新都新这边的学校其实还可以，算是整个来讲市北的第二梯队，青岛中学啊，市北中学啊这些，对吧，还可以。
0: 嗯，
1: 如果是要好一点的二手房，相对来讲你房子也要好，然后学区也好，其实我推荐你可以让万到万科。

0: 来城这边看看，龙湖春江丽城一期还有湾头未来城这边可以看一看，房子250万左右买个套三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是买二手房的话啊，二手房的话，你新房的话吧，250万左右可以看哪呢？可以那个通过乐章可以看一看，因为马上到年底他交房了，
1: 哎，对对对
0: 啊，有学校不错，那个启源学校分校启润嘛，那个广元嘛，广元学校嘛，
1: 哎，
0: 学校不错。
1: 那像这个通和，如果买通和乐章的话，他的老二五年级上可以吗？
0: 也不敢保证，因为他这个广元吧，其实他跟启源的政策实际上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
0: 他政策是一样的。对，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确实是这个，是我们是军嫂啊，这个感谢您的这个爱人，真的是啊，我们给当兵的委员要分敬意的啊，我们军人。然后呢，这位朋友因为你也没有说具体在哪里，想要怎么样？你看您这个情况还比较复杂，250万呢，其实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但是呢，这个学校要不要就退而求其次，差不多就行。这个你的这个具体问题，你可以真的联系一下高经理啊，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嗯，13210010635。
1: 好嘞啊，
0: 可以记一下。
1: 对啊，微信大家也可以加一下啊，13210010635啊。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半点之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抓紧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问题啊，二手房市北，然后新房呢市南市北，崂山里仓都可以。今天呢大家都问题都集中在微信公众号了，我们赶紧给大家回答一下啊。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好的，我们请导播再接一下我们高经理的电话啊。高经理电话可能掉线了是吧。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导播，我们重新拨打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来，朋友们啊，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

0: 好的，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啊！刚才高红老师的电话可能掉线了，我们重新接进来啊。高经理好，
1: 哎，高老师，
0: 电话刚才掉线了是吧？
1: 是。
0: 对，我们刚才赶紧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继续啊。来，这位朋友呢说，准备在中车四方云汇给孩子买一套婚房。
1: 嗯，
0: 但是它的价格我写的，我估计您这位朋友是写错了啊，您这个价格的话就太高了，我估计您多打了好多个零，估计他说谢谢，打了上亿了，这位朋友，中车四方云汇给孩子买一套婚房，请高经理您给推荐一下。
1: 那边那个房子其实您应该去看过，其实整体来说其实还是不错的，五号线地铁口就在一期和二期中间，
0: 嗯，
1: 包括它整个小区里边有九大园区，什么小公园啊什么的那些都有，包括我们前两天去那里边还有游泳池啊，包括它羽毛球馆，现在它关键它的配套全都跟上去了。
0: 哎，它的价格是17,800吗？
1: 不，17,800可买不着啊。
0: 它是多少？
1: 17,800，您这17,800，您只能买那个，是一号楼还是二号楼那个楼间距特别近的，而且楼层特别差的那个。
0: 啊，
1: 你这17,800能买上？
0: 均价是多少？
1: 嗯，得19,000-20,000左右。
0: 哦，因为它的价格写的不大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多少，因为它写了个170,800,000，写了这么多。
1: 他应该说170,000-180,000，我估计是。
0: 我也感觉是这个意思啊，是170,000-180,000，总价差不多是吧？
1: 因为它那有小面积，90平左右小面积，这不2万一平，这不170,000-180,000吗？
0: 哦，好的，这位朋友，您到底是？哦，对，他补充了，总价是170,000-180,000。
1: 对，
0: 但是你打的这个，
1: 对，
0: 让我
1: 这个能合
0: 算，这可以
1: 17,800可真买不上
0: 啊！170,000-180,000是可以的，是吧？
1: 啊，对，差不多，它的小面积是没什么问题，问题不大，
0: 而且小区也不错啊，这位朋友啊，那可以。好嘞，这位朋友说，老师，保利百合100万以内能不能买一个套三的？后年上学还有一年时间。
1: 目前来说是买不上
0: 啊，买不上了是吧？
1: 100万套小
0: 套
1: 三，
0: 套二是可以，
1: 套二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套二现在成交的有90来万的，90万冒头的，
0: 嗯，
1: 甚至顶楼现在有一个顶楼户型倒不错，它就个87-88万就能卖。
0: 那如果说他就要的买套三的话，周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1: 周边有，周边他你如果不纠结于保利百合花园，你看那个。我想想哈，小套三你可以买，原来之前两天我们卖过一个御景新苑的，
0: 嗯，
1: 御景新苑那个其实户型还不错，100几平的，最后的成交价才90来万。
0: 哦，那这位朋友你也挺适合去找高经理的啊，13210010635，不知道你刚才记了没？没记住的话我再说一遍啊，13210010635，就是这位朋友。然后100万在保利百合是买机够呛能买着套餐的。
1: 这个小区是你肯定买不到，我太熟了。
0: 是吧？万一有一些房东着急买呢？
1: 你可以这样，我就说嘛，因为这边吧是这样，高老师说的其实挺对的。有的时候吧，他有一些房东，他确实是突然之间他就遇到一个急事了。
0: 对。
1: 我就想抓紧把这个房子卖掉，但这种情况肯定不可能天天有。
0: 对。
1: 只能是说咱们比如说咱加上微信以后，或者咱联系上以后，有这种情况呢，就会抓紧跟你联系。
0: 对。
1: 只能是谁抢上了算谁的，
0: 对，
1: 这种情况肯定不可能是天天有的。
0: 对，很少有，就是有时候经常出来，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套啊。这位朋友，您联系一下啊。
1: 对，
0: 好嘞。那如果说哎，您能接受别的小区，也可以。刚才高经理说那几个小区，你也去看一下啊，方便您就联系高经理。这位朋友说，28年上小学孩子啊，父母上班呢，都在崂山海尔路上，预算呢300万，推荐什么小区？崂山和福山后哪个区域更好一点？以好学校为主。
1: 好学校为主吧。现在是这样，福山后您300万的预算，目前来说吧，你买好房，很新的房子你买不大上。
0: 嗯，
1: 买很新的房子，实话实说你买不大上。
0: 嗯，
1: 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金地华章也好，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国泰华府，包括这个青皮金兰山的二手房，你300万真买不上好房子。
0: 嗯，
1: 你只能是说你现在300万拮据的话，你买那个青皮金兰山的人才坊，那个九号楼，它现在。

0: 你如果不跳楼层的话，300万上下你是能买着房子的。
1: 嗯，哎，这位朋友好像以前咨询过子越上府。
0: 子越上府，
1: 嗯，
0: 子越上府你300肯定买不上来，
1: 也买
0: 不到
1: 是吧？
0: 子越上府得往400上靠。
1: 嗯，
0: 对，子越上府属于崂山。子越上府这个盘其实是不错的，它那个小学是华东师范小学和初中嘛学校，然后也在崂山的地界儿。各位，但是崂山这个子越上府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什么，也不能说缺点，它。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is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怎么说？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晚的晚高峰时刻，电话为您开启88990921 88992921。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如果各位还没有打过电话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3: 是的，因为这个周呢是没有任何规则的，也没有任何限制啊，所以说每位朋友一天都有一次拨打晚高峰电话的机会。反正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周能打赶紧打，因为下个周可能就会有门槛，会有限制了啊。好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给大家开通了，88990921 88992921，赶快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欢迎这个节目的第三个主持人。
3: 你好，两颗大卤蛋。
6: 大大同学好。
3: 你好，你好，怎么声音这么小？今天
2: 扩音关了。
6: 我真没开，我在车里呢。
3: 好吧，那准备好了吗？
6: 嗯，好。
2: 请问鲁迅他的三部小说集分别是《呐喊》《彷徨》，还有什么？
6: 野草。
2: 不是。
6: 《朝花夕拾》。
2: 也不对。
5: 啊哦。
2: 小
6: 说集。狂人日记。
2: 正确答案故事新编。
3: 哦，
6: 我不知道。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三号线刘先生您好。
7: 你好。
3: 哎，刘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问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描述的是哪一种茶叶呀？
2: 嗯，一年是茶，三年是药，七年
7: 龙井。
3: 不是龙井。
7: 嗯，
3: 这个茶我挺爱喝，有点偏甜的回甘。
2: 实在不行采崂山茶吧，好吧。
7: 金骏眉是不是？
3: 正确答案就是白茶。
2: 嗯
6: 啊、
2: 嗯，
6: 白茶。
3: 白茶。
6: 好的
3: ，拜拜。
6: 不太了解。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张先生，您好，下班快乐。
8: 你好，下班快乐。
3: 嗯，张先生，哎，你好，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8: 第一次。
3: 哇塞，来试一试，第一题。
8: 老激动了。
3: 老激动了，我怎么没听出来啊？哪里激动了？
2: 喜怒不形于色，不用全部表现出来，没事儿啊。
3: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一年当中有31天的月份有几个呀？
2: 嗯，
8: 1、3、5、7、8、10。
3: 是几个？
5: 啊哦。
8: 七个，
3: 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2: 人们常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当中的三宝，指的是佛、法，还有什么？
8: 佛、法、神吗？
5: 啊哦。
2: 神，不是神。
8: 佛、法、道。
2: 也不是道。
3: 嗯。
2: 佛、法、僧。
3: 哦，僧。
8: 僧啊。
3: 好吧。拜拜，那下次再来喽，欢迎你。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欢迎您好，二号线的匡先生，下班好。
9: 下班好，伟超大葱好。
3: 你好，晚上好，来吧。
9: 晚上好。
3: 第一题，请听好。
2: 好，我们第一题，这道题目比较简单啊，请问我们常说秀才遇到什么有理说不清？
9: 冰。
2: 哎，秀才遇到冰有理说不清。
3: 第二题，请问根据西游记记载啊，沙僧他的月牙铲跟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哪一个更重？
9: 九齿钉耙。
3: 嗯，确定吗？
9: 啊，
3: 其实他俩一样，其实他俩一样重。
5: 错了。
3: 对，
9: 好的，
2: 没想到还有一样重哈。
9: 好，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来，继续有请

0: 下一位，你好，39号群，忍，你好，
1: 你好，
0: 啊，69号群啊，
2: 嗯，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2: 怎么这么开心？打进来激动的，
1: 也在不至于，天天参加我的，
2: 哦，好吧，那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杜甫的诗中写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当中的明妃指的是谁？
1: 明妃，
0: 嗯，
3: 啊哦，
1: 这还真不知道。
0: 美女，
2: 哦，
1: 杨贵妃，
0: 是王昭君，
1: 嗯，王昭君啊，
2: 好吧，
1: 好，
2: 拜拜。
0: 嗯，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1号线，你好，孙先生好。
5: 各位主持人好。
2: 嗯，晚上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请问《隋唐演义》当中程咬金他的招牌武器是什么？
5: 斧子。
0: 哎，斧子。
2: 第二题，请问根据规定啊，病人医嘱要用什么颜色的墨水来书写？
5: 蓝色。
2: 嗯，不够精准。
3: 啊哦，
5: 深蓝色。
2: 它是蓝黑色。
0: 嗯，
2: 就那种墨蓝色。
0: 哦，
2: 好吧，
5: 哦，
2: 拜
0: 拜。
2: 哦，
0: 还有这个规定啊。
2: 哦，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或者是88992921。下一位，您好，
2: 3号线，18号群，周先生，晚上好。
0: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晚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宋代婉约派的词人李清照，他的诗词风格因其本人的雅号，所以被命名为什么体呢？
6: 啊，李清照什么体？
3: 啊哦，
0: 你问我啊？我答对了，你要给我钱吗？
2: 反问了。
6: 这不知道。
0: 李清照因为他的雅号呢叫，所以呢是易安体啊。
2: 哦，易安体。
6: 哦，
2: 好吧，拜拜。
0: 嗯，拜拜。
6: 拜拜。
0: 我以为他要问我呢，我知道答案，
2: 但没人给你发钱呢，没用啊。
0: 要不就实在不行，你给我发点，
2: 我给你发。
0: 嗯，
2: 天哪！
0: 你问我一道题，我答对了，你给我发。
2: 真的假的？
0: 嗯，
2: 好，那你得答对两道
0: 啊。那我试试。
2: 我真问你了，
0: 问我干啥呀？
2: 好了，我们的热线呢继续给大家开通啊，88990921跟88992921。其实最近青岛的活动还蛮多的，不单单是啤酒节。我最近刷那种软件，他一直在给我推那个百厨大战。
0: 哎，我挺想去的。
2: 我也想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说一说哪家好吃？我跟伟超还都挺想去的。
0: 就那个传说当中，全部都是厨神，每一个都是大厨师、大厨，然后每一个做的都巨好吃的那种。
2: 因为它分量不大，其实你去了可以每个都尝一尝。
0: 嗯，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好了，那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哎，晚上好，李先生，最近有没有出去有什么活动啊？周末？
7: 没有，就陪孩子。
2: 哦，好吧。
0: 每天都在家。
7: 对，差不多。
2: 带宝宝，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将一个圆锥体展开，可以得到一个圆和一个什么平面图形啊？
7: 一个点。
3: 啊哦。
2: 一个什么平面图形？
7: 一个啊？不知道。
2: 圆锥体它还可以展成一个扇形。
0: 嗯。
2: 嗯，
7: 哦，善行善行，
2: 是的，好吧。
7: OK，
2: 拜拜。
7: OK，
0: 拜
7: 拜拜
0: 拜。怎么来一个点呢？一个点可以成为什么图形呢？
2: 不知道啊。我刚刚说百厨大战，我还刷到了其中有一个厨子做的饭是潘玮柏非常认可的。
0: 嗯，
2: 他觉得他做的超级好吃，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一家，我一会儿要研究
0: 一下。好好搜一搜。
2: 对，别吃错了，
0: 或者听大家推荐一下。
2: 对，
0: 好好，
2: 赶紧去一趟，因为好像本周日这个活动就结束了。也推荐大家周末可以去尝一尝，去玩一玩，平日也可以。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朋友拿走红包哦。
2: 嗯，
0: 今天大家好像实力没有昨天那么强哈，所以呢，想参与进来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拨打。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4: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李美女，你好。
1: 美女，哎，
5: 你好，
1: 晚上
5: 好。
1: 好，
5: 晚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杜甫的《登高》中说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下一句是什么呀？
5: 我不知道。
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下一句是“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嗯，好，
5: 这估计是我的盲点，拜拜。
1: 好的，拜拜。
4: 什么是你的盲点？读书是你的盲点。
1: 他说古诗是他的盲点，不擅长语文类的吧？可能。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4: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70号群11，你好。
6: Hello， 韦超大同，下班好。
1: Hello， 晚上好。
6: 晚上好，晚上好，
4: 晚上好。来吧，我们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6: 来吧，
4: 来听题。请问世界上最早的公认的寓言故事集是古希腊的哪一个呢？
6: 寓言故事，
4: 寓言，
6: 寓言故事，伊索寓言。
4: 哎，伊索寓言。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李荣浩他有一首歌叫《小黄》，这个歌呢是专门为哪一种流浪动物所创作的？
6: 啊，流浪狗吗？
1: 对，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我这只是一个题目啊，没有在内涵任何人，只是一个题目而已。
4: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1: 那为什么要笑？
4: 我们就是纯粹的想笑而已。
1: 哦，就想到了某些开心的事情。
6: 好好好。
1: 好了，你要继续吗？
6: 继续吧。
1: 第三题啊，好的，没问题。来，请听好。
4: 请问中国三大文学奖指的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还有什么文学奖？
6: 这个真不知道了。英新文学奖。
1: 小黄文学奖。
4: 英新。
6: 这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4: 老舍啊。
1: 啊，
6: 哎呦，
1: 哎呦，好吧，下次再来吧，感觉已经很开心了。
6: 已经
1: 嗨起来了。下次再来。
6: 拜
1: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4: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龚先生，下班好。
7: 哎，下班好，主持人你们好。
1: 哎，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来，
4: 请问《白蛇传》当中，白蛇救出许仙，引来大水淹了哪座寺庙？
7: 金山寺。
4: 金山寺，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根据中国民间的冬九九，它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呀？从哪个节气开始算？
7: 冬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哎，继续吗？
7: 继续，
4: 继续。好的，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请听题。在《西游记》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孙悟空他在如来佛祖的手上写下了哪几个大字儿？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很多人都以为只写了到此一游。但是忘了还有齐天大圣四个字啊。对，正确答案是八个字儿。来，继续吗？下一题，38.88。
7: 继续挑战一下吧。
4: 答错了，目前的18.88就没有了哈。
7: 重在参与嘛，我感觉。
1: 可以，没问题。
4: 可以，当然。单车变摩托了，对不对？
1: 来，第四题，请听好。第四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是出自于哪一部法国经典小说？
7: 悲惨的世界。
1: 不对。
7: 巴黎圣母院吗？
1: 不是。
7: 这个记不起来了。
1: 正确答案是叫三个火枪手。
4: 哦。

0: 编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又叫什么名字？
1: 天方夜谭。
0: 天方夜谭。
1: 天方夜谭。
2: 嗯，没错。第二题，请问辛弃疾的名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词牌名是什么？
1: 这个我不知道。
2: 正确答案：
0: 西江月。
2: 对，
0: 夜行长沙道中。
2: 哦，嗯，西江月。
1: 好的，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高先生，下班好。
3: 啊，下班好，主持人好。
2: 你好，高先生好。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即墨的。
2: 即墨，好，
0: 啊，
2: 来，
0: 欢迎欢迎啊！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3: 啊，准备好了。
0: 由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叫什么名字？
3: 史记。
0: 叫史记。
4: 啊哦。
0: 嗯，
2: 编年体通史
0: 叫史记吗？
3: 资治通鉴。
0: 哎，资治通鉴。
3: 哎呀，想错错啊。对，
2: 哎，
0: 好啦，感谢你的参与咯。
3: 哎，
2: 没事。
3: 好好好，
2: 拜拜，下次再来。
3: 哎，拜拜。
0: 嗯，拜拜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木子，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麻烦您把扩音关一下。
2: 对，扩音
6: 啊，已经关了，已经关了，
0: 但我们听不清楚您说话呀。
2: 蓝牙连了吗？蓝牙要断开。
0: 哦，感谢参与啊，拜拜。
2: 嗯，听不清楚。
0: 对，可能需要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牛美女，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哎，晚上好，牛美女，准备好了吧？
7: 准备好啦。
0: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叫什么名字？
7: 司马迁。忘了。
0: 哎，
2: 怎么这么开心？
0: 不能从人家那抄抄答案。
7: 不是这么简单的，我竟然想不起来。
0: 你从人家那抄抄答案呢？
2: 上一个题那个人回答了什么问题？
7: 嗯，没听啊。
2: 好吧。
0: 史记。
2: 哦，
7: 对对，
2: 史记。哎呀，太可惜，你要是听到上一个人答案，你这个绝对秒答。
0: 嗯，
7: 对。
0: 拜拜。
2: 好吧，拜拜。
5: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你好，
2: 二号线王美女，
0: 你好。
8: 啊，主持人好。
2: 你好，王美女好。手机要拿得离嘴巴近一点点啊。
8: 啊，好的。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这是哪一首歌呢？
8: 哎，想不起来了，就在嘴边。
2: 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0: 莫文蔚
2: 的
0: 叫做
2: 慢慢喜欢你。
8: 哦，对对对。
2: 哎呀，好吧，拜拜。
0: 嗯，拜拜。来，继续，三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2: 马先生，
9: 你好，下班快乐。
2: 哎，你好你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歌词《原来你也在这里》改编自哪位著名的女作家的散文作品？
9: 冰心。
0: 不是。
4: 啊哦，
0: 这个人很浪漫吗？原来你也在这里，女作家还有
9: 宋庆龄。
0: 张爱玲。胡说八道。
2: 好吧好吧。
0: 拜拜
2: 拜
9: 拜。
2: 来，下一位，有请一号线的秦先生，下班好。
10: 下班好。
2: 嗯，你好你好。秦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10: 城阳的。
2: 城阳的。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南宋词人辛弃疾他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下一句是？
10: 我没大听清楚。
0: 想当年金戈铁马，下一句是什么？
10: 哇，这个不会。
0: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2: 嗯，
0: 再见。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2: 37号群孙先生，晚上好。
11: 你好，你们好，下班
2: 好。
11: 好，
2: 哎，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有一个成语叫春华秋实，当中的华表示什么意思？
1: 发芽。
0: 发芽不对。
2: 啊哦。
0: 发芽就错了。
1: 开花。
0: 什么？
1: 开花。
0: 哎，开花就对了。
3: 开花哦。
0: 好了，再见。
3: 拜拜。
0: 拜拜，继续。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刘先生您好。
5: 你好，伟超大通。
3: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来，第一题，请问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哪篇文章当中的？
5: 师说。
0: 哎，师说。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涌泉穴是位于身体身上的哪个部位呢？
0: 嗯，在哪里？
5: 足底。
0: 脚底板，
3: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3: 好，那你就去领红包吧，知道怎么领哈？
5: 知道知道。
3: 好嘞，拜拜。
5: 哎，好，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终于有朋友拿走红包了。
3: 嗯，这第一个半点的第一位朋友，来吧，下一位一号线的陈先生，晚上好。
0: 你好，
3: 陈先生。
0: 你好，
5: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能听到哈？
5: 听到了。
3: 好了，来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镊子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杠杆？
5: 不知道。
0: 哎呀，杠杆总共就俩答案，一省力一费力，镊子是？
5: 镊子。
3: 你选吧。
5: 省力的。
0: 镊子是费力杠杆啊。
3: 对，它属于费力的。好吧，
0: 拜
3: 拜。来，下一位二号线的孙美女，晚上好。
6: 你好，
3: 你好，你好，请听好。
0: 好，第一题，请问穷则独善其身，下一句是？
6: 穷则独善其身，不知道呀。
0: 不知道呀，那怎么办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3: 哦，
6: 谢谢。
0: 好嘞，再见。
3: 拜拜，
6: 再见。
3: 来，下一位三号线六十号群的陈先生，你好。
7: 你好，大通，小朋友好。
3: 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口蘑这个食物里的口字，实际上是指的我国的哪个地方啊？
0: 嗯，口蘑。
7: 张家口。
3: 哎，没错。
0: 来，第二题，请问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出自于高尔基的哪篇散文诗？
7: 雨夜。
0: 叫什么？
7: 雨夜。
0: 雨夜。
7: 对，
0: 确定。
7: 燕，燕子的燕。
0: 哦，
7: 雨夜。
0: 海燕呐。
7: 哦，海燕。
0: 不是雨燕呐。
3: 就差一个字儿。
0: 嗯，你得长点心吧。好了，再见，
3: 拜拜，
7: 拜拜。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为各位开启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说一下怎么参加，很简单，拿出您自己的手机，打开拨号软件，打开，然后输入电话号码88990921、88992921就可以。但此刻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电话全部都关掉的，您就不要打了。等我们放完歌以后。也就是大概5分钟之后您再来参加啊，一会儿
8: 挡不住的潮流，
9: 关不掉的好音乐，
8: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9: 动听电波，
8: 触手可及。
9: Bring the music back
8: FM 92.1 Belong to you
9: FM 92.1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

0: 一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OK，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刚刚教各位怎么打电话，你已经学会了，现在可以行动起来啦。
2: 是的，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你拨打电话前面加上一个区号0532，然后你再输上我们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参与啊。其实我们外地的朋友也是挺多的。
1: 没错，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确实用电车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非常舒爽的青岛玩一玩。因为我们青岛确实最近挺凉快的，
2: 蛮凉快的。是
1: 因为我老家现在已经37-38度了、但我们青岛呢现在也就26度。
2: 是，今天是26度，还挺舒服的。就是我们下午出去拍摄，我都看到海边有好多人，虽然很晒，但是也没有那么的热。
1: 那我想知道的是，他们不用上班吗？
2: 难道也有寒暑假吗？或者是有年假，趁着孩子放假都来了？
1: 太让人羡慕了啊！来，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张美女是吗
4: ？Hello，
2: 哎，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张美
4: 你
2: 好，
4: 哎，
2: 你
4: 好，
2: 来，准备好吧？第一题，请听好。
4: 好。
2: 第一题，请问在古代的诗词中，哪颗星用来表示侵略之兆？什么星？
4: 什么星？
1: 天上的什么星？
2: 都会把它
4: 天狼星。
2: 对呀、就是天狼星。好吧。
4: 时间到。好的，再见。
2: 下次再来，拜拜。
1: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只需要拨打电话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前提是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因为此刻是晚高峰的时段，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开车是不能打电话的哈。
2: 因为本周是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门槛，
1: 安全第一位啊。
2: 对，每个朋友呢一天都有一次来参加晚高峰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能打电话就赶紧打。那我们接下来给所有在群里的小伙伴出一道题目吧。
1: 哎，好的。来，接下来各位请听好喽。
2: 对，只要你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啊，我们随机冲3位小伙伴获得6.66元的现金红包。来吧，所有在群里的小伙伴请听好题目。
1: 这道题是有点难的，请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诗经当中的哪篇诗歌？
2: 来，我们再说一遍，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诗经当中的哪篇诗歌？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或者呢是您所在的微信群里面，我们微信公众号里抽一个，微信群里抽2个。
2: 好，可以，一共3个啊，完全凭大家的手气了，跟运气。对，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赶紧随便这两个平台发一个就可以了。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公布答案，然后公布一下中奖的朋友。好了，我们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你好，王美女好。
5: 主持人好，
2: 开心拌饭
1: 啊！把你的扩音关一下。
2: 扩音要关掉哈。好了吗？
5: 没有开扩音。
1: 来，第一题，听题。表记当中写到：“君子不失色于人。”下一句是？
5: 不知道。
1: 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2: 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李先生，晚上好。
6: 晚上好，主持人。
2: 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最终因为爱情变成了什么东西啊？
6: 变成了美女。
2: 小美人鱼因为爱情变成了美女，这对吗？正确答案其实它是变成了泡沫。
1: 对。
6: 变
1: 成了美女。
2: 好吧，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三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1: 你好，
6: 下班好，主持人。
2: 嗯，刘先生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哎，好了。
1: 在《木兰辞》当中说，这个动物扑朔迷离，是什么动物？
6: 兔子。
1: 兔子，
6: 雌兔，雄兔。嗯，
1: 对对对，没错。
2: 第二题，请问“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首诗写的是哪个湖的美景啊？什么湖？
1: 哪个湖？
6: 西湖。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6: 这把不继续了，先拿红包吧。
1: 这把有多少把？
6: 有好几把了。搞第三个题都错了。
1: 哦，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
2: 好嘞，那赶紧去领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好的，拜拜。
1: 哎，再见。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田先生，你好，下班好。
7: 你好，两位好，下班好。
2: 哎，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在古诗词《游园不值》当中，诗人用一种植物的向阳性来表达了春色盎然的景色，是什么植物？
7: 不知道，听过。
1: 游园不值。一只红杏。
7: 红杏啊，
1: 讲来，所以是红杏。
2: 哦，好吧，拜拜。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九号群的宋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2: 晚上好，宋先生好。宋先生在哪里呀？
8: 在路上。
1: 在路上？你这是什么答案？
2: 一直在路上，我也在路上。
8: 在去钓鱼的路上。
1: 去钓鱼啊？
2: 哦，
1: 那你不得晒得乌漆嘛黑？
2: 哎，现在应该太阳还好吧？
1: 啊？
8: 夜钓
1: 啊？夜钓？
2: 哦，夜钓，晚上钓。
1: 还行还行啊。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指的是哪个传统节日呢？
8: 中秋节。
2: 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细菌最早是被显微镜之父列文虎克从什么中发现的？
8: 不知道。
1: 你这不能蒙一个吗？就非得说不知道吗？
2: 你猜猜，它是在人体的一个也不一定是人体。
1: 这么实诚呢啊？
2: 它是牙垢，就是从牙齿上发现的。
1: 嗯，
8: 好的，
1: 再见。
2: 好嘞，拜
8: 拜，
1: 拜拜，祝你钓出个好鱼吧。来，再说一遍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出自于哪一个诗句诗歌？请把它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群当中。你在群里就发到群里，你在公众号就发在公众号里啊。
2: 嗯，
1: 我们公众号抽一个，群里抽两个。
2: 我跟你说，他刚刚说到钓鱼，我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车后面绑了一条，那是鲅鱼还是刀鱼？那么长一条，
1: 很大一条鱼，
2: 挂在后面，是不是给我就是让我看的是吧？
1: 对。这就是钓鱼佬的爱好
2: 哦，
1: 因为好不容易钓到这么一条大的鱼，
2: 确实
1: 绝对不能放在车里，要放在外面晾给大家
2: 看，所有人都看到是吧？
1: 他那个鱼上就差写着"你看，老子钓的鱼"，
2: 真是挺厉害的。希望刚刚那个朋友也钓一个绑在车屁股上面啊！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你好，季美女好。
9: 哎，主持人好。
2: 晚上好，季美女。
1: 嗯，欢迎季美女。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口中衔的那个美玉叫什么名字？
9: 叫什么嘞？
1: 什么宝玉？
9: 我
1: 他竟然叫贾宝玉，你想想，这个宝玉叫做通灵宝玉啊。
2: 哦，
9: 好
2: 吧，
9: 好好
2: 好，拜拜，
9: 谢谢，再见。
2: 来，下一位，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10: 你好。
2: 嗯，晚上好，李先生，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刘禹锡的诗句当中写到“千淘万漉虽辛苦”，下一句是？
6: 什么是得到是看是是黄金？
1: 你再说清楚，你怎么你这能得到红包啊？
2: 再说一遍，
6: 吹尽黄沙始得金。
1: 哎，叫吹尽黄沙始到金啊！好了，再见，
2: 拜拜。来下一位，
10: 拜拜
2: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王先生，
11: 下午好，
1: 嗯，下午
2: 好，
1: 下午好，你也好啊，你准备好了吗？
11: 我准备好了，我这个手机没有那个什么了，是吧？
1: 没有那个什么，哪个什么？
2: 没有噪音了是吧？
11: 没有噪音了是吧？
2: 哎，对，这个清楚多了，
1: 这个清楚很多。
11: 那是手机的问题啊，我为了打这个电话，我换了个手机，
1: 就买了个新的。
11: 哦，
2: 真的假的？
1: 买了啥手机啊？这手机挺好啊。
11: 这个。
2: 哎呦，
11: 开始给他做个宣传
1: 哦，那不用。
2: 我祝你能把手机钱赚回来个几千分之一，好吧？
11: 好，
2: 来，
11: 谢谢，
2: 请听好第一题。
1: 曾经翻译了著作《堂吉诃德》的女文人杨绛先生，她是哪位作家的妻子？
11: 哪位作家？
1: 的妻子。
11: 钱学森。
1: 钱学森是作家。
2: 哪位作家的妻子？
1: 钱学森是作家吗？
11: 不是，那是
2: 搞岔题了，
11: 想不起来了。
1: 他叫钱钟书。
11: 钱钟书，对对对，
1: 什么钱学森呢？
11: 钱钟书，对，
2: 好吧，
11: 以前听过。好，
2: 拜拜
11: 拜拜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电话为各位开启啊，88990921，88992921。如果各位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一定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没有开车的朋友是可以参加的，其他的朋友就参加不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12: 你好，大潘医生。
2: 哎，李先生，晚上好，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国际礼仪中，鸣放礼炮都是单数还是双数啊？
12: 单数吧。
2: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红楼梦》当中鸳鸯是小说当中哪个主要角色的大丫鬟？
12: 主要角色薛宝钗？
1: 不是。
12: 王熙凤？
1: 不是。
12: 林黛玉？
1: 是贾母。
2: 哦，
12: 真没看过，真狂
2: 蒙了。可以，好，
12: 蒙，
2: 拜
12: 拜，
2: 下次再来。来，下一位是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3: 你好，大鹏，你好，魏超。
2: 你好，晚上好。
1: 你好，你好，您准备好了？
13: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完璧归赵》当中的璧指的是历史上的哪块著名的美玉？
13: 和氏璧。
1: 哎，和氏璧，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物理上100万分之1毫米等于哪个长度单位呢？
13: 纳米。
2: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13: 继续吧。
1: 继续，下一题是18.88块。
13: 好的。
2: 好
1: 的，请听题。著名的散文《小桔灯》的作者是谁？
13: 冰心。
1: 冰心，没错。
2: 继
1: 续
2: 吗？
1: 38.88块。
13: 不继续了吧？第一次拿红包，不继续了。
1: 都可以，您自己定啊。只是我们有这么个关卡在后面，红包也更多，您自己决定。不答了是吧？
13: 不答了吧。
1: 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3: 知道。
1: 知道啊，说一遍吧。
13: 就是在公众号回复红包。
2: 对，那你知道你的金额要写多少吗？
13: 18.8块。
2: 哎，没错，
1: 18.88块，还有8分。
2: 嗯，
13: 好的，好的，
2: 好嘞，赶紧去填写啊，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
13: 好嘞，
2: 好
13: 嘞，好
2: 嘞，
13: 谢谢，
2: 感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2: 黄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黄先生好，来，黄先生准备好，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啊，新疆地形的特点呢，被称为三山夹两盆，哪座山将新疆分成了南北两半啊？ 哪座山？
7: 天山。
2: 哎，对，天山。
1: 第二题，请问卡夫卡的哪篇小说当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
7: 你刚才没听过什么什么卡夫卡？
1: 我都听不见您讲话，当然你也听不见我讲话。
2: 信号有点差，
1: 信号有点太差了啊。好了，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打电话的朋友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通话质量哈。好，我们感谢参与，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75号群李先生，下班好。
10: 下班好，伟超大聪。
2: 嗯，李先生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题。
1: 这道题目给你答啊，请问卡夫卡的哪篇小说当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
10: 甲虫记。
1: 什么记？
10: 甲壳虫记。
1: 不是甲壳虫记，但是是什么记？
10: 甲虫记。
1: 叫变形记。
10: 啊，好吧。
2: 怎么这么执着于甲虫？
10: 好
2: 吧，
10: 拜
2: 拜，
10: 拜
2: 拜，下次再来。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您好。
14: 伟超大聪，下班好。
2: 哎，下班好，涛先生，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红楼梦》当中因惧怕王熙凤的淫威而偷取尤二姐为二房的人是谁？
14: 贾琏是不是？
1: 嗯，没错，贾琏。好，来，接下来第二题，听题。
2: 第二题，请问使岳飞蒙冤入狱的绍兴和议发生在哪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呢？
14: 宋真宗。
2: 宋什么？是宋，没错。
1: 但不是真的。
14: 宋高宗。
2: 对呀，正确答案是宋高宗。
15: 时间到。
1: 好
2: 吧，
1: 拜拜
10: 。
1: 来，下一位小哇塞。
16: 下班好，大宋伟超。
2: 你好，你好，小哇塞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被誉为后金庸武侠圣经的是萧鼎的哪一部小说？
16: 不知道。
2: 后金庸武侠圣经，其实它叫《诛仙》。
16: 哦，好的，
2: 好的，拜拜，
16: 拜拜。
3: 88999021
15: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您好。
2: 三号线，徐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你好。
2: 嗯，晚上好，徐先生，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2: 来吧。第一题，请问在元朝时期啊，台湾的名称是什么？
1: 收音机关啦，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不要听收音机。
2: 对，你要看，你要
17: 答不上来，答不上来，答不上来。
1: 你当然答不上来，那收音机影响你答题了。这是
17: 对对对，
1: 你仔细听一下题目。
2: 元朝时期台湾的名称叫什么？
1: 叫什么？
17: 元朝时期。
2: 对呀、啊。
17: 嗯。
2: 正确答案是琉球。
17: 哦，谢谢谢谢、
2: 嗯。好，下次要关掉啊。
17: 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拜拜，没事没事，下次再来。
1: 因为对，因为你光去听收音机的声音了，你很容易分心，你就答不上来了。
2: 还有延迟、啊。
1: 对，还有8秒钟的延迟。
2: 嗯，
1: 来下一位1号线39号群李小小。
18: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李小小好。
1: 你这声音怎么也小小的？
18: 现在好了吗？
2: 好了好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铁路12306售票系统在票量充足的情况下，对多少岁以上的老人会优先安排下铺？
18: 60岁。
2: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宋代的蚕织图中可以看到，人们会将蚕蛹用什么和叶子一起放在瓮里？
18: 盐水。
2: 其实精准一点是盐粒儿啊，但差不多都是
18: 盐、
2: 粒儿。嗯，继续吗？
18: 那谢谢了，继续。
2: 继续，第三题，好，来，请听好。
1: 第三题，《红楼梦》当中啊，与贾宝玉成婚的是12钗当中的哪一位？
18: 薛宝钗。
1: 嘿，薛宝钗。
15: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18: 继续。
1: 继续，38.88元。答错了，前面所积累的所有的奖金就被清零了啊！
17: 好的，
1: 好，请听好。也简单，请问东施效颦的这个故事当中，东施他在模仿

0: 技师干嘛？
1: 梳头、照镜子、
0: 梳头、
1: 打扮、
0: 照镜子都不对。
1: 啊，打扮，
0: 抹
1: 粉，抹粉
0: 是吧？抹粉也不对。
1: 微笑是吧？
0: 微笑也不对。
2: 蒙的倒是挺多。
0: 模仿的是西施皱眉。
2: 哦，
1: 皱眉，
2: 对，平这个字它是代表皱眉的意思。
0: 嗯，
2: 好吧，
1: 好吧，
2: 拜拜，很厉害了，已经
1: 拜拜了，嗯，拜拜，
2: 下次再来，
0: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嗯，拜拜。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来，下一位二号线夸夸群的派，你好。
3: 下班好，大葱有超。
2: 哎，下班好派，来吧，请听好，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诗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出自于哪部古典名篇？
3: 红楼梦。
0: 红楼梦。
2: 第二题，著名的画家齐白石，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什么职业？
0: 干
3: 医生。
2: 啊，
3: 医生。
2: 医生不对。
0: 你说的那个叫什么？
3: 不知道，
2: 反正不是齐白石。齐白石年轻的时候是做过木匠。
3: 好、嗯、好吧，
2: 好吧，拜拜。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做过医生的叫白求恩。
2: 哦，对对对，
0: 齐白石、白求恩，名字
2: 有点
0: 有点容易弄混。
2: 对，好，来下一位三号线77号群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4: Hello， 伟超，大聪。
2: 你好，李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啊，如果伟超他穿越到秦朝，那么农历的新年应该是在哪一天呢？
4: 正月初一。
2: 不是正月初一，秦朝了。
0: 正确答案是
2: 十月初一。
4: 啊，
2: 好，
0: 拜
2: 拜。
0: 拜拜，
4: 好，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甜美女，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美国的作家赛珍珠把哪座城市称为中国故乡？江苏的哪一座城市？
5: 无锡。
2: 不是无锡。
0: 正确答案是
2: 镇江。
0: 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赵美女。
6: 哎，你好，我一串大葱。
2: 嗯，你好。
0: 来，赵美女，第一题，听题。欧也妮·格朗台还有高老头都是哪位法国作家的作品？
6: 大仲马。
0: 大仲马不对。
6: 小仲马。
0: 巴尔扎克。
2: 哦，
0: 拜拜。
2: 好，拜拜。
0: 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刚刚在这一轮的互动当中中奖的三位朋友。
2: 嗯，
0: 第一位来自于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杨军，恭喜
2: 杨
0: 军，
2: 恭喜恭喜。
0: 好，第二位和第三位来自于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面的18号群陈90以及
2: 41号群的海阔天空啊、恭喜以上三位朋友，
0: 恭喜三位。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并且填写金额6.66元，感谢三位对于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啊。下次大家也可以继续参加。
2: 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7月22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3.1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点24分和夜间的23点27分，低潮时是凌晨的4点28分和下午的17点13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7: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8: FM92.1
7: 情深意浓浓
8: FM92.1

0: 欢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一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最后的20来分钟了。各位想参加的话，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好吗？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
2: 接下来有请2号线。风和日丽，你好。
6: 伟超，大葱，下班好。
3: 晚上好，来，风和日丽，准备好。
6: 好。
3: 第一题啊，0532是青岛的区号，那0632是山东哪个区的区号呢？山东哪个地方的？日照吗？
6: 威海、烟台。
3: 不对，都不对。山东还有哪里？
6: 鲁地
3: 是哪里的？
2: 那要这样从头算，鲁 A 济南车，鲁 B 千岛的，
3: 鲁 C 淄博，鲁 D 枣庄的，
6: 枣庄。
3: 好，拜拜，
2: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1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3: 哎，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2: 来，接下来请听第一题，请问《红楼梦》当中啊，贾迎春对贾，就是对这个人的判词是“子系中山狼”，下一句是？
7: 我知道。
2: 对贾迎春的判词说“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3: 哦，
2: 拜拜，
3: 拜拜。来，下一位3号线赵美女，晚上好。
8: 晚上好。
3: 你好你好赵薇，你好，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北京奥运会火炬上的雪花图案是采用了哪一种传统的技艺风格呢？
8: 写实。
3: 不是
2: 写实吗？
3: 传统的一个技艺，一个手法，也不能说手法吧，就是一个传统的技艺，其实就是剪纸啊。
8: 好的，
3: 他弄了一个祥云嘛。好吧，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下班快乐，
3: 郑先生。
9: 下班快乐，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请听好。
2: 请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哪一篇诗歌当中的诗句？
9: 爱莲说。
2: 爱莲说。
3: 第二题请听好，就是经典的相声贯口报菜名中有没有酱牛肉这道菜，你就回答有还是没有就可以了。
9: 没有。
3: 没有。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9: 不继续了。
3: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9: 微信公众号回复红包。
3: 对对对，金额填6块6毛6，现在赶紧去领取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好嘞，
9: 好嘞，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1号线胡先生，您好，下班快乐。
10: 下班好，伟超大葱，下班好。
2: 我们这个时段的朋友怎么声音都这么小啊？
10: 刚到家有点累。
3: 哦，刚下班有点累，好吧，那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诗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形容的是哪种花呢？
10: 梅花。
2: 来，第二题请问代表作三体是我国哪一位小说家的作品？
10: 刘慈欣。
2: 刘慈欣。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0: 不继续了，到此为止。
3: 可以，没问题，赶紧去领哈。
10: 好的。
3: 好，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小
3: 牛。小
2: 牛。
9: 哎，伟超大葱，下班好。
3: 小牛来了，来吧，看你今天能不能行啊。
9: 好嘞。
3: 哪一位作家他因为酷爱铅笔，每天写作的时候都要消耗7支铅笔啊？他是谁？ 哪个作家？
10: 鲁迅。
3: 不是鲁迅。
2: 要不刷点短视频看看那人家的介绍呢？
3: 正确答案是海明威。
10: 哎呀，
3: 怎么今天不一秒钟蒙一个答案了？
10: 好吧
3: 好吧，
2: 男人变得

0: 谨慎了起来。
1: 没事，你这周还有三次参与节目的机会，过两天再来。
2: 过两天再说。
1: 再说，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陈先生，你好。你好，你好，陈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这是出自于哪位诗人之口？
2: 我不知道。
0: 这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诗人。
1: 嗯，
2: 更不知道了。
0: 但丁啊。
1: 哦，但丁。
2: 但丁。
1: 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盖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哎，盖先生，晚上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阿萨姆奶茶中的阿萨姆，它其实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0: 嗯，
1: 不用想的太复杂。什么？
3: 人名。
0: 人名。
1: 你第一个答案说的是什么？
3: 配方。
1: 哦，不是配方，其实代表是地名，阿萨姆是个地方。
3: 好
1: 吧，拜拜。
3: 拜拜。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好。
5: 哎，你好。
1: 晚上好，刘先生，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5: 昨天参与一次没答对。
1: 哦，
0: 昨天参与没答对的原因是？
5: 第一题根本就不知道呀。
1: 今天再战。
0: 昨天啥题呀？
5: 什么茶叶，第一个吃茶叶的人。
0: 这还不简单呢。
1: 神农是吧？
5: 想复杂
1: 了。想复杂了，好吧，来，你今天来试一试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我们小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小马过河，在小马过河这篇课文当中，谁告诉小马河很深很危险？
5: 老牛说很深，小松鼠说的很，老牛说很浅，小松鼠说很深。
0: 对，所以正确答案是小松鼠。
5: 小松鼠啊，对对对。
0: 好，刘先生，下次呢参加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免提关掉，然后呢电话拿近一点，听清楚您讲话，你也听清楚我们的题目，好吧？
5: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王先生，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王先生，晚上好。
0: 王先生，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下一句是：
6: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0: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因为被匈奴掳走而写下了悲愤诗的是哪一位三国时期的才女啊？
6: 是王。
1: 谁？正确答案是蔡文姬。
4: 错了。
1: 好吧，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9921，88992921，三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7: 哎，你好，
1: 王美女，晚上好。
0: 你好。
1: 第一题，请问
0: 哪位中国作家曾经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7: 这个不知道。
0: 猜一个作家嘛，你知道的作家最有名的，你猜一个。
1: 随便蒙一个中国的作家，
0: 一个说不出来啊。
7: 那
0: 鲁迅不是人呢？正确答案是鲁迅啊。
7: 好吧，
0: 你想想那作家里面那么有个性的，那不就鲁迅吗？
1: 就他了，就属他了。
0: 嗯，
1: 下次再来吧。拜拜。
7: 拜拜。
1: 好了，我们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88990921和88992921，节目还有最后的9分钟了，大家可以尽情的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8: 是的，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经常参加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就如果说这道题我实在是不知道答案，
1: 就蒙，
0: 我就根据主持人出的出题范围蒙一个答案。
1: 是因为我们有三

0: 秒钟，你一秒钟蒙一个吗？总会有几率的。
1: 对，因为你说不知道百分之百不对。
0: 对。
1: 但你随便蒙一个，
0: 还有百分之
1: 五十的机会答对，对吧？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下班快乐一号线的小。
0: 陈美女，陈美女，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陈美女，你好，你好，陈美女，拿过红包吗？
3: 没有，
0: 第一次参与。
3: 对，
1: 那刚教你了啊，不要说不知道，
0: 对，
1: 你就
0: 用这仅限的三秒钟疯狂的蒙，
1: 你就猜一个。
3: 好的，好的，
0: 好了，来，请听好，第一题很简单啊、哦。乘坐高铁的时候，能不能携带陶瓷水果刀上车？
1: 嗯，
3: 不能。
0: 嗯，不能。
1: 好，第二题，请听好。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
3: 滕王阁。
1: 哪里？你猜城市？
3: 哪里？那哦，武汉，武汉，
1: 武汉，确定吗？
3: 哦，不对，南昌，南昌，南昌。
1: 对，在南昌啊。
3: 南昌。
1: 好了，但是时间到了。
0: 对，
1: 下次再来。
4: 时间到、
0: 嗯，拜拜，下次再来。
1: 嗯，拜拜
3: 拜
1: 拜
3: 拜拜拜。
0: 来。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到你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猫和老鼠当中，那一只凶猛的斗牛犬爸爸叫什么名字啊？
5: 不知道。
0: 没看过是不是？都小孩看。
5: 没有。
0: 他爸爸叫斯派克，他儿子叫泰克。
1: 哦、
0: 嗯，
5: 好吧，
0: 谢谢，拜拜。
1: 我只知道 Tom and Jerry。
0: 哦，你也不知道这个？
1: 我也不知道。
0: 哦，这回知道了。
1: 我也记不住。来，下一位。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孟美女，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孟美女，晚上好。
1: 下班好啊，准备好了吗？
6: 哎、你好啊，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木兰辞》和哪部我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被称为《乐府双璧》？
6: 《孔雀东南飞》。
1: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小袋鼠它是不是在母亲的育儿袋中出生的呀？是还是不是？
6: 不是、啊。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它是生完了塞进去的哈、
0: 啊。哦，对。
1: 来，继续吗？
6: 我不继续了。
0: 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啊、那个微信那个后台回复红包，
0: 微信公众号哈，崂山920公众号、
6: 啊，
0: 你一定要关注我们公众号，现在就去回复啊，六、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不要错过了。嗯，
6: 好，
0: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罗美女，下班快乐。
7: 嗯，主持人好。
0: 你好，罗妹，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嗯，准备好了。
1: 请问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常用哪种别称为相思子的植物来寄托相思？
7: 红豆。
1: 嗯，红豆。
0: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国际性公路自行车赛是我国的哪个环湖赛？它围绕着什么湖？
1: 海拔最高、嗯、
0: 对呀、啊、
1: 什么湖？
0: 正确答案是环青海湖啊。
1: 嗯、
6: 哦、
0: 海拔最高的嘛。好吧，
1: 好，
0: 拜拜，
1: 再见。哦，挂得好快。
0: 来，下一位三号线71号群，杨梅
8: 啊。你好，伟超大聪。
0: 你好，你好，车载音响要关一下哈。
8: 啊，好嘞。
0: 嗯，
1: 你在哪？坐地铁啊？
8: 没有，在车里。
0: 有股很尖锐的声音哎。
8: 啊，
1: 倒车。
8: 好，我把车窗关一下，因为它这个它是一个那种就是那种上下的那种那个停车位，它所以我停下之后它就会滴滴滴响。
0: 哦，好吧，那我们赶紧答题。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蒲松龄一生的考试运都比较欠佳，所以呢他直到71岁才考取了什么功名啊？
8: 举人。
0: 不对。
8: 秀才。
0: 不是。正确答案是共生。
8: 啊、好吧，好专业的名词。
1: 考了一辈子也没考出什么好成绩。
0: 对对对。
1: 还好他写的作品
0: 还是比较出名的。
1: 非常出名、
8: 嗯、
1: 啊，再见。
0: 好，拜拜。
8: 嗯，好，拜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

0: 彭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从演奏手法上看，编钟跟木鱼它都是属于哪一种乐器啊？
1: 敲击乐器。
2: 敲击叫
1: 打奏，
2: 叫什么？
1: 打击乐，打击乐器。
0: 打击乐没错。
3: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赵师秀他的约课当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下一句是：“
1: 黄梅时节家家雨。”
4: 不知道。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
1: 处处蛙。
0: 哎呀，好吧，没关系，下次再来，拜拜，
3: 拜拜。
5: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3: 我昨天得知了一个挺让人伤心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以前很喜欢吃的一个蛙倒闭了。
0: 在青岛吗？
3: 就是哥老关嘛。
0: 我给你推荐一个
3: 已经倒闭了很多年了是吧？
0: 是的。
3: 太久没去吃了。
0: 我给你推荐一个0532，他家的蛙很好吃，你去吃吧。你信我一次。
3: 但是你
0: 好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你信我一次，真的很好吃。我身边爱吃蛙的人都去吃，都说好吃。
3: 你推荐一般。
0: 有没有人去吃过？替我申诉一下，真的很好吃。
3: 在哪儿？
0: 我忘记了，一会儿给你搜一下啊。
3: 来，下一位吧，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哎，晚上好，李美女。
3: 好，我们也提醒打不进电话来的朋友，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不要打了啊。我们请进最后的两位朋友了，来。这道题目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下一句是：
7: 壮士猛兽兮。
3: 不是不是不是。
0: 串台了。大风起兮云飞扬。
7: 大风起兮云飞扬。还有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0: 正确答案
7: 是什么？什么壮什么守四方？
3: 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一个也不错。
7: 归故乡啊，
0: 没关系，下次再来哦，拜拜。
7: 好的，好的，再见。
0: 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二号线的周先生，晚上好。
8: 你好。
0: 你好，你好，周先生好。
8: 你好，你好。
0: 第一题，请听好。有一首歌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个你指代的是哪一种职业呢？
8: 实在是不知道。这个
0: 你蒙一个。
3: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你猜猜他会想成为什么样的职业？
8: 环卫工人。
3: 环卫那个歌唱环卫工人的。
0: 正确答案是老师
3: 啊。
8: 对歌啊，好，
0: 你代指的是老师。
8: 对对对对，
0: 好吧，
8: 好，
0: 拜拜。
3: 拜拜。
0: 宋祖英那首歌是吧，老歌的也是。
3: 对，他长大后就成为了环卫工人。
0: 蛮幽默的。
3: 好了，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各位呢想要继续的参加的话，什么时候再来呢？
0: 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继续来参加。
3: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天我们继续再见咯，明天见，
0: 拜拜，
3: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Your heart， 你的自己。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Your life。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心的爱竞逐的怕幸运会转眼远逝，若为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得暴力。

学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演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Yeah。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游山野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次，当爱与爱交汇，
1: 对谁都是一种冒险。
0: 这是赢的人幸福，
2: 输的人呢、啊？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苏打绿的歌曲叫做《日光》，
1: 嗯，
0: 后面一首歌稍微会，哎，
1: 感伤一些，
0: 对，节奏稍微更快一点啊，叫《相爱后动物感伤》，
1: 对，张惠妹的一首歌曲，
0: 是的，后面还有像《因为你还忘不了》等等之类的，我们听歌啊，先听这一首《相爱后动物感伤》。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这周要唱到歌曲的朋友呢，是41号群之后的朋友，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你想唱歌的话，也欢迎您放开歌唱啊。那当然了，今天的关键词唱歌呢是一个字，
3: 心。心爱的心，爱心的心。
2: 对啊，心情啊，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什么什么伤心呀、啊，是吧？不要让我伤心，这些歌曲都可以啊，只要歌词当中带心就可以，各位可以随意选择，好吧？无论是带伴奏或者清唱都没问题，不一定非要伴奏啊，清唱都是可以的，
3: 是的，
2: 好吧？我们也很期待各位能唱歌，我们看到上周吧，是不是好多也刚加群的朋友啊，也欢迎各位来唱歌。41到81号群还有宠物群的朋友，我们找的是小镇姑娘，你想唱这个也行，或者你唱你、
3: 哎、都可以，
2: 对，你准备的都 OK，
3: 准备好的 小伙伴们，你们就开始唱吧、
2: 来吧，
3: 发到群里就行了，
2: 我们开始啊。

0: 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小安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刘端端是不是和黄霄云的一首歌曲叫《空心》？
1: 啊就是、对 ，Live 版。
0: 对对对，
1: 以前听过这首歌翻唱，
0: 坐着唱，唱完之后相拥在一起啊，然后就那种场景，说这个歌太悲伤了。
1: 啊，对，这歌确实之前就是最开始听的时候，也确实就觉得这个歌是很难过。
0: 你听过他俩版本了吗？
1: 他们俩版本我听过，
0: 是吧？还可以哈。
1: 对，还行。
0: 是好听，确实是，
1: 确实好听。
0: 就是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不是那个我们听众唱的，这个是这个
1: 正八经的
0: 黄霄云唱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来，我们听一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新的歌曲会出现？试试看。首先来看一下《睡觉也困》。

0: 这歌真的是有年限了，你没有听过吧？对不对，我估计这首歌你应该是没听过。没有我你怎么办？
1: 我其实是听过的，其实听过的。
0: 不是这个歌，就是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叫《小李飞刀》？
1: 这个《小李飞刀》我看过，但是就是你当时就是电视剧上不是电视上会演，你会跟着看几眼。
0: 对，
1: 但是就是不是说我爱那种风格。
0: 哎，确实是因为你不太喜欢这种类似于像武侠
1: 呀，
0: 就是
1: 对对对
0: 打斗啊
1: 对对对
0: 等等之类。但哪怕焦恩俊帅，就是这种，就也不太
1: 但
0: 行，是
1: 是
0: 吧？
1: 实话，我小时候没有觉得他帅。
0: 什么？你不觉得焦恩俊帅吗？
1: 我小时候没觉得他帅
0: 啊！
1: 实话实说，
0: 人家说里面那个就是《小李飞刀》里边是一个帅哥接另外一个帅哥，没有觉得？
1: 没有。
0: 你小时候觉得谁帅？
1: 我小时候，说实话，小时候觉得谢霆锋帅
0: 啊。OK OK OK OK OK， 好好好好，来下一位啊，我们来听一下马小丽。

0: 好听
1: 好
0: 啊，
1: 听好
0: 爱
1: 听，
0: 要怎么说出口？赵传那一首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来，下一位啊，最让邓鹏最的毛唱的歌曲叫《错过》。

0: 哎呦，好听啊！
1: 哎呀，真好听，
0: 真不错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这是念六少群的念唱的歌曲，叫做《错的人》哦，萧亚轩的，是不是？

0: 的
1: 这个没法接，不会。
0: 我也想接来着，
1: 是
0: 可是
1: 想接，但是确实是能力有限。
0: 我还有一
1: 可苏
0: 妈妈得啊，不咋地。来，我们下一位朋友啊，这个是77号群的船长弟弟，哎呀，真丑啊！
1: 哎，听进去了，
0: 说要听你就给唱，
1: 对，话听进去了，
0: 真的是。你还想听什么？再点首，让他明天接着唱。
1: 思念相逢
0: 啊，
1: 哎、
0: 他以前是不是唱过？
1: 没有，哎、这首歌也是唱，就是那个跟风说是一样，是一个歌手，但是是这个歌手新出的一首歌，
0: 哦、叫什么？
1: 风格很像，叫思念相逢。
0: 思念相逢，哎呀，
1: 让他去唱，
0: 我
1: 想听，
0: 点上歌了还啊！来听一下船长弟弟的。甲乙丙丁。

0: 好听、啊、
1: 以后把这个版本发给你啊，你自己慢慢去收藏一下。
0: 我真的太好听了，唱的那个我跟他发一下，那个思念相逢也下一次唱一下。告诉他哪个版本的。
1: OKOKOK、okay, okay, okay, 哎呀，卡卡

0: 哦，这首
1: 啊，
0: 歌是周深的那一首，叫《扑通扑通》，是不是？周深的那首《
1: 对对
0: 扑
1: 对，
0: 通扑
1: 周
0: 通
1: 深
0: 扑
1: 的
0: 通
1: 那
0: 扑通》
1: 个，是的，是
0: 啊，
1: 的，
0: 门尼给他作词作曲
1: 哦，
0: 的，
1: 门尼是门尼的
0: 哦
1: 风格哈。
0: 哟，好听好听啊，真不错啊。好嘞，我们再来听一位啊，这位是霜降，哎呀，终于8点前起床了哈，来，我们听听这首歌《妥协》。

0: 哎呀，好听！
1: 真的是，这给我唱的，哎呀，早上起来，你说真的是干嘛
0: 就
1: 呀？
0: 是唱成这么
1: 唱
0: 好，
1: 那么好，
0: 哎呀，
1: 哎，
0: 现在这么好，合适吗？大
1: 真
0: 家，
1: 好听啊！好
0: 哎
1: 嘞，
0: 呀，真是。
1: 感谢各位啊，稍后回来就玩游戏了啊，明天继续啊，明天周四啊，还有两天呢，各位加油啊！来，
0: 就是。
1: 稍后回来就玩游戏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到今天游戏当中，也欢迎一会儿稍后的时间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